0: 呀，这都不是你过对呀、啊！
1: 别闹，
0: 你那么结婚，你那么结婚了，你说结婚了，你现在就知道你才是你过，我没啥了。
1: 不，这个是不叫别人的。